0: ザクザクイビガイビガ짬뽕이비가짬뽕모델김태균입니다국물맛은칼칼한데자극적이지않아속은편안한남녀노소모두가완뽕하게되는바로그짬뽕이비가
1: 이비가요이비가짬뽕
0: 1일1짬뽕오케이
2: 두시의데이트안영미입니다이제마무리할시간이고요마지막으로문자하나만더볼게요8158번님저는22살대학생입니다제가최근에헬스를처음시작하게됐는데요평소에발라드만듣던제가어느샌가신나는노래가없으면운동을못하겠더라고요흔히쇠맛이라고하는빡센노래들을즐겨듣고있어요요즘자주듣는 NCT 127의블링이신청해봅니다언니는운동할때어떤노래들으시나요 저는운동할때당연히빠른곡듣고있고요레드레드도좋고저는무조건블랙핑크의뛰어 듣고있습니다뛰게되더라고요자그렇다면끝곡으로블링이요거띄워드리면서저는인사드리도록할게요우린내일또해도돼